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级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弄得卖羊，
1: 弄得过量。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0: 可能
1: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1: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1: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祝福了我。
1: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2: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3: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

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

0: 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网络端口也可以同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蜻蜓、云听、喜马拉雅和在海口 APP， 在当中呢搜索海口生活广播，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海口挺丰村以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模式激活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啊，地处火山岩地区，土层浅薄，土壤的透水性比较强啊，这个土地流转整合难，不适合发展传统的农业。农村的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了，一度成为空心村。而近年来，该村呢依托城郊区位的优势和琼北火山古村貌的这种风貌资源，整村打造了龙华动漫产业园，探索党建加产业加治理融合发展的模式，因地制宜走出传统村落活化加上数字创意经济的全新发展路径，从而实现了从传统村落向动漫特色转变和退化，实现了动漫特色的振兴村。为了提升党组织服务保障能力，将原挺丰村党支部呢升格为党总支，并且结合动漫小镇四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设立了四个区域党支部，同步推动成立两家动漫企业党组织，有效解决小马拉大车问题，强化党建领航作用，建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党组织联建共建平台，与海南大学、海口农商行、中国铁塔等九家单位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通过活动的共办啊，村党总支帮助了动漫企业党支部规范地开展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等组织生活，推动新兴领域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坚持难题同解，由村党总支牵头整合联建共建单位各类资源，为村民提供研学教育、整村授信以及新能源基础建设等服务，推动解决漫画家就近用餐、快递入村问题，协商开设两条公交路线，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民生建设，赋能产业发展。人才是发展的核心动力，挺丰村设立龙桥动漫小镇人才工作站，协助首批五名漫画家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实现海南省动漫领域高层次人才认定零的突破。一名项目负责人认定为创新创业人才，不仅让人才享受到住房补贴、子女入学等政策红利，也为产业发展留住了核心力量。农旅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培育农村经济新引擎。依托优越的区域优势和独特的古村美景，挺丰村啊为漫画家们提供了舒适和

灵感兼具的创作环境，吸引了动漫企业和人才入驻，并且呢借势打造特色动漫产业，采用政府出资村集体出地模式，建成动漫产业创业孵化基地，成立数字创意设计产业平台，同时将历史文化底蕴转变为具备体验内容的特色文化村，宜居优美的环境吸引了200名数字人才成为新村民。截止到目前呢，园区体系累积，这个营收达到了3.8亿元，纳税超100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近860万元。每一年都有40多部国漫的作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漫步在挺峰村的街头巷尾，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动漫人物的立绘雕塑，也可以呢见到用火山岩制成的牌坊、石桌、石凳等等啊。这种新潮动漫元素和古村旧貌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我们虽然连片规划了动漫小镇和数字创意文化街区，但一直秉持修旧如旧和不大搞这个大拆大建的理念，充分的盘活村中闲置的农房资源，实现了融合式发展。龙华区龙桥镇党委书记说道，随着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挺峰村逐渐形成了企业加村集体、企业加农户等多种连农带农的模式，将动漫产业带来的流量转换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量。由村集体公司和动漫公司合资成立的龙华昌学物业服务公司，其中啊，这个村集体公司占股45%，不仅承担园区物业的管理业务，还凭借村里的动漫产业优势、人才优势和运营动漫 IP 衍生业态，承接动漫产业展活动，接向美化工程等项目进行创收。先后承办的这个活动，比如说主题漫展、村 VA 排球赛等等项目。产业发展的核心是让村民真正的受益。村党总支牵线搭桥，发动了这个村民把闲置的房屋租赁给入驻企业和漫画家，让村民呢增收房租50多万元。部分村民通过承担装修工程，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动漫产业带来的粉丝经济，更是吸引了年轻的村民返乡创业。比如说，打造了榕树咖啡厅、古村农家乐和火山民宿等等特色文旅项目。如今呢，挺峰村每一年接待游客可以超3万人次，带动一批村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挺峰村在海南首创的物管乡村模式啊，物业公司作为昌学动漫产业园区的业态服务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环境清洁、安防巡逻和设施维修、绿化维护等等标准化服务，解决了基础设施后期管理、公共卫生常态维护等问题。公司还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可以服务保障企业需求。物管公司带动村集体增收之后，又将部分的盈利反哺投入乡村建设维护，用于村民节日福利呀、精神文明的这个活动开展和基础设施升级，从而形成治理促增收、增收强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呢，挺峰村还充分地发挥能人调解优势，为乡村的善治注入温度。39名党员干部常驻项目一线，开展组团式服务，全程服务项目落地、农房租赁和道路扩建等重点任务，保障动漫小镇2期建设顺利完成。组建是由这个离任村干部、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参与乡村建设、矛盾调解和环境整治等工作，协调解决因为企业入驻引发的租房纠纷、噪音投诉等等问题，促进新老村民和谐相处。而下一步呢，挺峰村将会深入实施自贸港先锋行动，连片打造和美村群落，做大做强动漫数字的创意产业，吸引更多新型人才进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霆锋村啊，真的是集了这个我觉得古村落和动漫的全新的元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可能之前很多人也很难去想象这两种不同的元素如何才能够叠加在一起，但是它真的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效应，然后走在这儿你感觉除了有动漫的活力之外，还能感受到百年的这个老村落当中火山风貌的独特的气息，和的全新的业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前来打卡，有很多的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因为在这儿可以看见他们非常喜欢的动漫元素。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

茂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继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甲子镇啊，绿头水鸭的逆袭之路，养鸭卖鸭加上呢赏鸭品鸭。如果你走在琼山区甲子镇的山水田园之间啊，你会觉得呢，不时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这个绿头鸭悠然地浮于水面当中，而这群绿头鸭如今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鸭子，它们也是甲子镇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的生动缩影。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年来呢，甲子镇立足于生态资源的禀赋，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全力打造国家地理标志认证产品绿头水鸭特色品牌，在发展规模化养殖同时，连农带农增收，走出了一条生态养殖农旅融合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让绿头水鸭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亮眼名片。日前呢，记者是走进位于甲子镇大同村的山口野鸭风情山庄，这里也是甲子镇绿头水鸭核心养殖示范基地。在农庄的孵化室外，货架上摆满了圆润饱满的鸭蛋，工人呢也在俯身细致地挑选加这个个头比较饱满的品质上乘的鸭蛋，送入孵化机用于培育鸭苗。走进到孵化室，几台孵化机持续稳定的运转，孕育着产业发展的希望。鸭群呢，每五天会下一次蛋，精选之后的鸭蛋在孵化机孵化25天，小鸭就会出栏。工人一边查看这个鸭蛋的品质，一边呢也介绍到说，孵化过程当中啊，工作人员需要定时检查，剔除无生命迹象的鸭蛋，全程精细管护，保证鸭苗的存活率。如今呢，这个基地已经构建起了集孵化、育苗和养殖农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现，实现从鸭苗的培育到成品鸭出栏的全流程科学养殖。依托专业的孵化技术，基地实现了绿头水鸭5天1次的稳定的孵化，每月呢可出栏成品鸭50000只。绿头水鸭呢属于是野鸭，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同时工人还需要为鸭子呢捡羽翼，防止飞虱。如今啊，村里的养殖绿头鸭的村民已经有10余户的基地呢，不仅是向散户出售这个鸭苗，还提供技术指导、疫病的防控等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了基地加散户的联动养殖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一只鸭苗呢卖5元钱，养殖约2年，上市的时候市场价能够达到80元一只，比普通的鸭子高出不少呢。这来自于基地负责人的介绍。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呢，肉质非常的紧实细嫩啊，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丰富，这优秀的品质呢，使其成为了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热门货。美食加美景，多业态造就了特色名片。时近中午的时候啊，这个浓砖的餐厅可以说弥漫出非常浓郁的香味儿，厨师正在烹饪由绿头水鸭制作而成的美食酱油鸭。只见呢，整只鸭浸泡在由酱油、冰糖以及多种香料精心熬制成的酱汁儿当中，被不断的翻动小火慢卤，这个酱汁的鲜香充分的渗入到鸭肉的肌里。一个小时之后，色泽油亮、香气扑鼻的酱油鸭就出炉了。夹起一块鸭肉入口，鸭皮紧致弹牙，鸭肉呢紧实入味儿，酱香和鸭肉的鲜香在口中交织，令人哎呀非常的赞叹啊！立足特色的养殖产业。在甲子镇的支持之下呢，目前啊也是深深的去探索一下农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鸭产业不仅包括养鸭卖鸭，还能够赏鸭品鸭。农庄内的配套开设了垂钓等等休闲项目，游客在此既能够欣赏到野鸭的这种风貌啊，独特的田园景致，也能够品尝酱油鸭等等特色美食，享受惬意休闲的美好乡村时光。而如今呢，甲子镇绿头水鸭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旁

括了乡村闲置资源，也带动了当地农户就业增收。下一步，甲子镇将会持续的深耕绿头水鸭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提升产品品质，强化品牌宣传，拓展销售渠道，持续的发挥联农带农作用，让特色农产品产业成为推动该镇的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农民增收的强劲动力。说到甲子镇的绿头水鸭，再说到由绿头水鸭做出特色的美食酱油鸭，如果大家没有吃过的话呢，前往甲子镇好好的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酱油鸭吃一口一定会让你难忘很久，至少是这样。因为我对于鸭肉其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但吃了这个酱油鸭之后，真的会发现你对于鸭肉所制作出来的特色美食有了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更新了曾经我对于鸭肉的评判标准。现在的很多在乡村的农家乐呀、农庄，不仅是可以体验特色的美食，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儿，食材又很新鲜，同样呢，开设什么垂钓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适合亲子互动打卡的这种项目，我们不仅是可以感受美食，欣赏美景，还能够好好休闲快乐的玩一整天。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在一段宣传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

0: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美兰好品专栏时间。
2: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幻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1: 美兰好品，邀你共品。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美兰好品的荣耀国家级平台海口美兰产品品牌迈向了全国的新高度。近日，海口市美兰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亮相了中央财经频道，以权威媒体的视角向全国展现美兰热带滨海特色农业的生态底蕴、品质实力和品牌价值，标志着美兰好品从区域品牌升级成为全国知名的农产品公用品牌，开启品牌强农、乡村振兴的全新篇章。作为国家级的财政权威媒体，这次呢 CCTV 2聚焦的是美兰好品的品牌建设、产业发展和市场成果，深度的报道了美兰区立足热带滨海生态禀赋，以一加十加 N 产业体系为核心，整合潭牛文昌鸡、美兰海南鲷，还有就是美兰香茅鸽、曲口生蚝、三江莲雾、三角宁地瓜、大智坡凤梨、涌群苹果枣、曲口生蚝、美兰海虫草和美兰富贵竹等十大特色农产品，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加产品品牌的多层级品牌矩阵，打通生态优势向市场价值转换的路径。那这次的报道当中，是对于美兰好品品牌建设成效的国家级认可，更是公信力、影响力的双重加持，不仅让全国观众直接的认识到美兰优质农产品，更加强化了市场对美兰好品生态安全优质特色的品牌认知，为品牌拓展全国市场、对接高端的渠道、提升产品溢价注入强劲动能。乘势而上，美兰好品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登陆央视财经是美兰好品品牌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更加的新的起点。未来呢，美兰区也将持续的做强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深化标准建设、品质管控、市场推广、产业融合，让更多美兰优质农产品可以走进到千家万户，让美兰好品呢成为全国消费者信赖的农产品品牌，为海南自贸港农业品牌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美兰力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它的一些品牌价值的故事，包括美兰好品大家族当中的特色农产品，很多朋友也表示非常喜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潭牛文昌鸡，说呢有一句话说，在我们的海南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我们的海南岛啊，但是呢就是鸡的这个品种当中，文昌鸡、潭牛文昌鸡它的口感的这个肉质鲜嫩，再加上汁水啊，整体的这种品感吧，品质的感受还是深受到我们广泛的食客的喜爱。其次呢，比如像曲口生蚝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生蚝的 N 种不同的吃法，包括还有这个最新研发的生蚝酒等等。三江莲雾也深受大家的喜爱，一口下去完全爆汁，三角宁地瓜也是软软糯糯的啊，这是来自于田间地头的美食。大智坡凤梨一口吃下去，你会感受到好像所有的清凉，还有所有的这种果香系在你的口腔里面，仿佛自己就来到了一个硕大的水果世界啊！包括这个涌群苹果枣，曾经在美兰的一次的这个落地活动当中，我吃了这个苹果枣，一口难忘到至今

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些农产品会更加的感兴趣呢？尤其是关于美兰好品等等，如果大家喜爱的这些水产品或者说是一些特色农产品，也欢迎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进行分享。联系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家门口的小渔村成为了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这些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小渔村哈，而且是非常受到市民游客的喜爱。以前出海靠运气，现在家门口就能够奔好日子。曾经藏在海角少人知，如今呢成了人人向往的诗与远方。自从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自贸港的红利不止在港口，在园区，更是顺着海风轻轻地落在沿岸一座座的小渔村。那些动人的变迁，在家门口的沙滩，归港的渔船，还有翻新的石屋，村民的笑脸上一一的都是那些曾经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的渔村的蝶变。曾经安静的海边村落正迎着自贸港浪潮奔向更有奔头的新生活，游客来了日子忘了，家门口的风景成了别人朋友圈里的诗与远方。有哪些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藏在海角到全网出圈，海口容山寮。清晨渔船归港的马达声唤醒了沉睡的鱼巷渔港，然后午后呢，海风裹着咖啡香掠过火山石墙。傍晚啊，落日把海面染成了橘色，他说这片橘子海是值得你去感受的。这里曾是连老海口人可能都不是非常知道的隐秘的渔村啊。自贸港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贯通，政府投入2000万元完善基础的建设，村道白改黑，污水管网的改造，游客中心建成等等。如今呢，百年的石屋和绝美落日交织，容山寮成为了环岛旅游公路上的顶流打卡地。日出而作，日落成景，家门口的风景彻底换了模样。除了容山寮，其实在我们海南有很多很多特色的这些村落，比如来到儋州神冲村，这地方有着400年历史的火山石古渔村，过去呢深藏在山海之间，封关运作加上环岛旅游公路，再加上综艺《亲爱的客栈2026》啊，三重的加持，这个渔村啊迅速的走红。感受一下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有红灯笼缀满石屋，红树林依岸摇曳，还有古岸田、古盐田映着碧海。当地呢坚持开发与保护并行，留住了渔村肌理和生态底色。曾经静美的海角小村，如今也成为了刷屏社交平台的网红目的地。现在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有工作，有收入，有奔头，不用漂泊，安稳拉满啊。自贸港的红利不只是在账本里，更是在家门口的笑容里。再来关注到是万宁的甜心村。曾经呢，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渔村，收入很单一。封关之后，冲浪产业和文旅热潮席卷而来。如今的甜心村啊，已经有53家民宿了，覆盖高中低档啊，各地牌照的这个自驾车可以说是挤满了村道。村民出租闲置房屋，每年稳收数万元的租金，留在村里做保洁、服务员，月入3-4千元。年轻人呢，考这个冲浪教练证啊，旺季收入可观，家门口就业，浪花里赚钱，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继续，我们再关注到是昌江多个沿海渔村，坚持一村一策，比如说咸田村、鲨鱼塘，还有海尾社区等等啊，保留滨海风情和休闲渔业特色。通关之后呢，渔业和农业升级了。深海网箱金昌鱼走向广阔的市场，战绳西瓜品质更优，销售呢也变得渠道更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县到村的物流时效从72小时压缩到24小时。本土大学生返乡用直播文创为家乡赋能，渔村的生意啊越做越宽。曾经年轻人是往城里跑，如今呢机会顺着海风吹回家，开民宿、做文创等等，不用离乡，机会拉满。家门口的海浪里藏着比城市更为滚烫的梦想。

后说到这些家门口的创业者当中，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异乡来客，然后呢到这个渔村的家人，他们打造了很多全新的业态啊，融入到了这个乡村当中，也被渔村的落日和烟火深深的打动，为渔村呢带来了全新的气息。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其实说到海口的这些乡村啊，还有海南各式各样不同的古老的渔村呢，接下来最后在今天的节目的小尾巴，我们也要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村落。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说它又村又 city。 秀云村的这个古村，它是火山石垒成了老屋，黑灰色的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都是它非常显眼的标志，这就是秀云区石山镇三清村的表世界。但是你走近，你就会打开另外一个里世界，看看是否表里如一啊。三清村呢，外表复古，但你走近一看，很多业态，比如说理疗小屋里有人在练瑜伽，民宿包厢里面有人在蹦迪，非小院里呢有人在撸猫搞团建，石头堆旁有人端着这个咖啡，可以说松弛感拉满。800多岁的古村硬是被年轻人玩出了这种反差萌。专门有外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了之后呢，说自己是透过刷抖音啊小红书看到了三清村这样一个古村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然后他们的评价是觉得古朴与现代结合，很难忘啊。此话不虚，三清村的最出片的点位之一就是藏在清晨乡野咖啡。那主理人是来自湖南的啊，已经来海南十几年了，相中了这里的火山石院落。他说这里呢有一种说法，就是火山石自带能量的，很多客人就爱往这个石头旁边一坐。于是这个主理人就把咖啡店开进了老石头房子，就地取材，修旧如旧，用石块呢铺设成餐桌，中庭围着火山石吧台，院和院之间用火山石和绿植加以隔开，尽显巧思啊。再往里面走一走，一步一景，一院一品，家家都是隐藏款。比如说在春风十里飞鱼小院里面学学刺绣啊，在阿鲁纳疗愈小院当中打坐冥想等等，还有在胖朵沉香文化馆里面品沉香，几处院子几种玩法并不重样，这就是逛村硬生生地逛出了一种拆盲盒的惊喜感。如果是旺季来临啊，三清村能有多热闹呢？有说就是若不是石头不能动，老板也想让他们挪一个座，带娃的家长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以及顺着网线摸过来的阿姨姐妹团等等，各种年龄段各有各的玩法，各有各的热闹，各有各的喜好，互相靠近又互不打扰，把这种边界感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可能谁都不能想到，几年前村里还静得发慌，年轻人往外跑了，老宅呢空着慌着，现在呀石头屋摇身一变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流量变成流量啊，一个是流水的流，一个是流下来的流，人气变财气，三清村的大变样，不是靠大拆大建，而是靠绣花功夫。比如说这个春风十里飞鱼小院的主理人杨先生他说过，他说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村里原有的风貌，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设计的理念。后来发现啊，这种做法非常的受到欢迎，这种呢所谓的就是修旧如旧，避免大功大改的玩法，让三清村成为了年轻人眼里的宝藏村落。从寻常古村到网红村，三清村的故事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把闲置的老房子给盘活了，让年轻人觉得有意思，让村里人觉得有奔头，让主理人觉得有得赚。不赶时间，不抄作业，用创意和审美。

也给800多岁的古村开辟了新赛道。三星村不是孤立啊，在石山镇一村一品的故事呢也正在上演。比如说顺茶村正依靠着石湖园搞农业观光加上旅游，北部村呢则以农文旅加特色养殖融合发展带动家门口就业。各村不拼复制，而是特色拼特色。石湖花开在石头上，咖啡香飘在石头巷子里，同片火山岩开出了不同的花。所以大家下一次如果来到海南的话呢，别只惦记着大海和沙滩哈、也很有特色的很多的一些古村落都会为你带来不同的感受。感谢你的锁定和陪伴，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城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4: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5: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5: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

0: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

0: 经典的一首老歌。如果你还能够想起来这首歌是谁唱的话，
1: 你爱我，你会来找我。
0: 这个午间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些歌手好像是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的，当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当我们开始觉得自己都已经不再扛岁月的折磨之后，好像这个歌手也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哈，他依旧活力，然后依旧保养得这么的好。你的身边会出现像这样类似的一种感觉吗？所以很多网友每次看见自己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儿时喜爱的偶像哈，或者是歌手，然后很多年之后他再次表演的时候被网友们拍摄呀，或者说是在短视频当中有很多他流出的全新的视频，网友会非常的感慨说，哇，我这个时光真的是唯一不放过就是我自己，但是对任何人好像都格外的宽容，尤其是曾经我看着长大的，然后或者是曾经我听着他的歌长大的，现在却看看好像我和他的这个年龄段以及

0: 的这个相较而言哈、无论是从外表还是从心智，似乎都略胜一筹，尤其是外表之上的岁月痕迹。刚才的开场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呢？记得的把歌名 Q 到我们的留言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哈、一起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对于这首歌曲其实是有印象的哦。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今天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想和你聊到的关键词是关于高精力哈、精神的精。不知道你是属于那种高精力，还是属于说能量超低的人，随时都需要去充电哈、每天一看你的电量一定不满20%，在手机电量当中你永远是偏红的那个。如果你是一个高精力的人，请问一下你们会为了放电都干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有网友说我去跑外卖，其实如果真的是跑得明白做得好的话，外卖员也有业绩非常高的，我觉得行行出状元吧。无论是你是跑滴滴啊，或者是外卖等等，那一样会有业绩特别高的呀。送快递呀、也有业绩很低的，真的就是看看你把这件事情有没有做明白，你的逻辑、你的思维还有办事的效率。每一个行业当中其实都是在考核大家的综合能力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打车的时候啊，这个司机就和我聊一聊，哎呦，我说你这个业绩应该挺好吧，我看他有几台手机品牌在那儿哈。司机就说对呀、他说你要知道怎么去接单啊，比如说接单接不明白你的业绩就不行，但是你得聪明，你要知道怎么去接单，这样更好的有助于提升你的效率啊。看这个每一行都要做精，你才能够出彩啊。也有人说别人高精力去健身啊，去跑步去游泳，我的高精力就是去擦地板，这点我不得不说真的是和我的表妹特别的像哈、我曾经有和大家分享过，我的表妹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让我想不到的意外爱生活的人。曾经她在结婚之前我完全没有发现她会有这样的一种特性，然后结婚之后那次去到她家做客哈、我们俩在一起聊时，我说哎呀你家每天看上去干干净净的，他说对呀，当我心情不好或者是我觉得我最近状态不佳的时候，我就会拼命的擦地板，然后打扫房间，把家里一定要打扫得一尘不染我才开心。我说你还有这种啊，我说心情不好不是就是啥也不想动吗？他说没有，我觉得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动起来，不然我会更不舒服。你看人比人那真的是没办法。暴走菠萝告诉我说，之前我一烦我就会去擦鞋，然后把全家人的鞋全部翻出来啊，连这个鞋底的纹路我都要用牙刷给它刷一刷，你可真是有能耐。爱运动的高精力的人平时会选择比如说打乒乓球，打羽毛球，打篮球，对不对？所以现在球场的生意特别的好，尤其是室内运动哈，一场难求。职业陪跑说陪邻居家的小孩写作业，是不是觉得我自己闲得慌啊？在他崩溃之前我先崩溃，然后我就累了，你真是杞人忧天啊。你是不是要提前的适应一下作为一个家长这个身份啊，以后好在真正的成为家长之后适应一下这种心态。你不管提前的预备了多少次啊，当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感同身受时，设身处地的时候，你的想法和做法也会截然不同啊。比如我身边有一个同事也是一样，当他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他就非常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大家晚上给孩子辅导作业都要脸红脖子粗呢？

出此言，但愿我们邻居一到晚上，我们那栋楼隔音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楼上楼下都能够听见他们在辅导孩子时候那种声音。我说什么声音？他说反正就挺不和善的声音。但白天又跟没事人一样，他说我特别不能够理解，就不能够好好说话吗？有多大不了，实在不行就让孩子自己去写呗。我说好嘞，等到你经过这个阶段了之后你再来说呗。然后当他真正的经历了孩子一年级的阶段啊，在小学之前幼儿园那纯粹是快乐时光，孩子才一年级，他开始辅导了不到半个学期的作业之后，他说不行，我再也不想碰作业，辅导作业这个事儿谁能谁上啊。我说那你晚上有呐哼吗？他说这个还用多说吗？姐姐加油超有话，今天和大家聊到是高精力。如果你觉得你是生活当中所谓的高精力的人的话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当你这个精力非常充沛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慢慢的释放一下你的这种情感，或者是让自己的精力不要这么的旺盛。找到我们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发送过来就可以咯。高精力的人们，听一首让你舒缓一点的歌吧。有时候也不能够让自己啊活力太四射，精力太充沛也不行，适可而止，喘口气。

的都有经过吧。我还记得在总决赛的那一天晚上公布最终的票选时，当花落谁家最后一锤定音啊，无论你喜欢的究竟是哪一个歌手，总是会有人遗憾，有人啊开怀大笑，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火热的青春。有人会觉得很疯狂，你再回头去想想自己曾经去做的那种所谓追星的故事啊，再来一次我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那反而是很宝贵的，再重新来一次，在我们当下那种心智，我还是会做一样的事情。现在有很多重生之剧嘛，重生之后我来到了什么什么时候，还有网友会抛出来说，如果现在你在经历一个十字路口，你遇见了那年背着双肩包才7岁的你，你会对他说一些什么。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总是会有一些网友他们的留言让人觉得特别的戳心。比如有人说，我什么都不会说，我只会好好的抱抱他，然后告诉他现在想要快快乐乐的吃玩，你就好好的玩吧，没关系。尤其是那一句，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我只会好好的抱一抱他，我觉得那一刻真的就是当我的左手抱着右手拥抱着我自己那一刻时，才会发现原来最难的最简单的也是和自己和解啊！不用给曾经的自己或者是未来的自己说太多，那一刻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时空的隧道当中相遇了彼此，就好好的拥抱一下吧，因为每一段的经历都是我们不可复制的人生嘛。好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高精力人啊。如果你是一个高精力的人的话，你会怎么去释放自己的活力，释放你的精力呢？说到这儿，其实关于高精力，大家也在想，究竟什么才是高精力的体质啊？那高精力一定就是成功的人吗？或者说高精力的人一定就是属于效率特别高吗？如果说你是一个低精力的人，是不是就是办事效率不佳，或者活人感极差呢？其实也不是这样，高精力不用过度的把它放大哈。首先，如果是脱离网络。

的语境来聊聊精力这个词的原始的词义，它是指我们的精神和体力的总和，源于个体的生理机能啊和心态的一种状态，是人体维持活动和思维能量的基础。所以呢，高精力可以被解释为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段之中处于一种精神振奋、体力充沛和精力集中，思维又很活跃的生理心理峰值的状态。比如说你睡饱之后啊，运动之后这种清爽感。那么低精力呢，就应该解释是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段处于精神疲惫、体力下降，需要休息恢复生理心理的低谷状态。例如你长时间工作之后或者生病时候的这种疲惫感。所以在原始词义当中，这两种的状态并非是割裂的，而是共生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高精力，也没有一个人永远是那么低迷或者所谓的低精力，它会自然的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具有一定的这种周期性，构成日常的节律。也就是说，原始的高或低精力本来就是一种描述一下生物体自然规律的中性词汇。而现在在网络当中嘛，大家不是有点过度的放大呀，或者是有点夸张，从而承载了很多远超乎其词义本身的压力和文化的焦虑。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聊到所谓的这种高精力也是一样，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一个高精力的人，比如说当你处在高精力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你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办法去缓解一下自己，或者是释放一下多余的活力呢？你总得要释放啊，不然就像这气球越吹越胀，越吹越大，它总会有撑不住的时候，对不对？互动聊天，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你可以添加关注，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

0: 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他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6: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潮有话，关于高精力的那些事儿哈。如果你觉得你在当下是属于一个高精力的状态的话，你通常会选择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去缓解一下所谓这种精力过于充沛呢？小小发来信息说，那就只能是运动了。运动了之后，淋漓大汗。然后呢，让自己好好的洗个热水澡，接下来就可以窝在沙发上睡觉了。精力释放完了哈。有朋友说，当一个人处于低精力的时候，想着高精力的那些画面时，突然之间觉得心都累了，想着这画面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支离破碎了。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伪概念哈，没有一个人是永远的高精力达人，也没有一个人永远是那么的低精力啊。不是说高精力的人才有活人感，这个人永远都是给人感觉很丧。

其实不是的，它是一个人在不同的一种周期的状态。比如说最近你的工作确实特别的繁忙，每天你都要加班，所以那段时间可能大家看见你是属于一个能量其实并不是很高的人，因为你太过于疲惫了。就像我们疯狂跑步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哈，你说疯狂跑步那太吓人了。就当你运动了之后，你总是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有点精疲力竭，那么这段时间你可能话不是很多，而且你想好好的休息一下。此时此刻你说你是高精力吗？其实也不是，这个精力已经释放完了。你说你是一个低精力的人吗？这一刻你的确精力不是特别旺盛，对不对？也有朋友桑桑说，我觉得我的精力最为充沛，我成为一个高精力达人，一定是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尤其是我在听燕姿演唱会时，那种感觉太棒了。然后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 live 现场感的人，会唱的不会唱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反正只要是参加演唱会，那完全就是一个高精力人啊。去演唱会的现场，你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粉丝，或者有些他其实也不是粉丝，就是过来观看而已。有的人可以全程跟着呐喊，精力四射哈，非常旺盛。有的人全程默默的，一声都不吭，很专注的去看。你说哪一种才是真粉呢？你不好说，对不对？然后有的人你会感觉他全程的参与度很强，虽然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他的肢体在跟着扭动，这种代入感极强。如果你有天去到 live 现场版，就听了这么一场演唱会，说实话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

李小猫说，这段时间我应该算是一个高精力的人吧，我每天坚持6点钟一定要起床，然后一定要在我们家的小区楼底下慢跑，时间也不会长，一般就是20分钟左右，但是回来之后，哎，觉得冲一个澡，然后给自己做一下早餐，再快快乐乐的去上班，这种感觉我喜欢上了。他要知晓要不要去尝试尝试，这样的确可能，如果你之前没有早起的生活作息的规律，那这段时间你在调整，然后慢慢你会觉得好像，哎，你的时钟啊，生理时钟已经因此得到了一种匹配，你越来越接受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反而你觉得一天24小时，你活出了一天，甚至有34小时的这种即视感时，事倍啊，事半功倍啊，效率更高，时间感觉更加充盈，还有可以享受更多属于自己的惬意和独处的时光，那一刻应该是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畅吧。再来看一下哈，有一个朋友说，从高精力变成低精力的人已经是好几年了，总是呢想劝劝大伙，就是有的时候也不要太消耗自己哈。其实人啊，很多时候一定要懂得珍惜眼下，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事儿，让你突然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改变呢？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我们是一种高精力还是低精力，但是这种状态它持续的时间过长，也会让人受不了。无论是哪一种，它一定是一种匹配的，是一种平衡的，时会精力旺盛一些，时会让人觉得低沉一点点，反而它会有一个适配度。但是如果总是属于极其高昂啊，每一天都觉得好像精力用不完，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每一天24小时你都是乌云密布的，整个人我觉得好像你的心情也会发霉哈。所以为什么会有一年四季呢？为什么有晴天、阴天、雨天，对不对？为什么有时候还会有狂风暴雨？季节天气如此，其实我们想一想，换言之，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状态也是如此呢？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号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关注两条的信息吧。停，他说知晓一般呢，我会用追剧来释放我的精力。

现在追剧的选择面也很广啊，有一些短剧，甚至如果它下面不标是 AI 生成，它做的那个精细化啊，和人物的画像是如此这般的逼真，没有那一句啊，此内容疑似 AI 生成的话，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的眼睛都被欺骗了。不酷。他说带着孩子呗，踢踢球，释放一下精力，我觉得这儿挺好的，而且我是一拖二。你想一想，他说当和孩子们玩了一个上午之后，那哪还会有太大的这个奇遇过剩的精力呢，就想好好的躺着休息一下。他说可是小孩的精力也太吓人了，尤其是他们在放各种假的时候，对，他们中午也不用休息啊，很奇怪，然后他们下午也不休息，他们早上也会起得很早，然后晚上呢他们同样也会睡得很晚。那些年也许我们也是这样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经历啊，大人苦不堪言啊，说还不睡觉吗？所以现在回想一下，为什么以前晚上一到九点钟大人开始催说你怎么还不睡觉，都几点钟了，或者是八点半说快点把作业写完了，洗洗睡了，抓紧时间啊。那个时候我们特别不理解，天哪，我这九点钟啊，或者九点半我都没有想睡的任何欲望，为什么我父母就一直要催我去睡觉呢？现在好像这个身份转变了之后特别能够理解，的确耗不住了，对不对？那个少年，也许那个曾经的少年现在已经长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还希望你的少年之心还依旧停留在你最美的时光记忆当中吧。这首歌之后将会回到今天的姐姐加油最后一个小篇章好文分享时间。

0: 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相信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有些人呢，你说不上他到底哪里好，但就是相处起来让你很舒服。有些人你说不上他哪儿不好，却总是在接触的时候让你非常厌恶。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之所以好坏不一，其实都是源于细节的堆积。细节往往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状态，决定彼此关系的远近。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些可能会让人对你好感倍增的细节吧。一，偷偷记住别人的喜好。网上有这么一个小问题，有哪一些极小的细节会让你对别人的好感倍增呢？点赞最高的回答说，把对方的喜好记在心里。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也会见到这样一类人呢，约饭的时候他们知道你爱吃的菜，会默默地为你备好。交谈时你们知道他知道你的兴趣，会把话题引到你感兴趣的领域。这个时候被照顾的人即便不会当面地表露出心里的欢喜，也一定会在心底生出这种丝丝的暖意。好的关系都是始于对方确切地知道你心里有他。第二，别人送的东西无论好坏都要用心对待。有一个网友分享他的一段经历啊，说小学的时候一位同学邀请他去参加生日会，第一次被邀请他非常的兴奋，冒着挨骂的压力问家里要了10块钱买了一个糖果色的笔筒送给同学。当他到同学家里看到书桌上放着一个漂亮的笔筒，他顿时觉得同学肯定看不上自己这个简陋的笔筒，整个人极其的失落。几年后小学毕业时，他再一次去了那位同学的家里，发现那个丑丑的笔筒和漂亮的笔筒被同学用心地放在一起，内心说不出的感动。在这个世上，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拿金钱去衡量的，或许别人送你的东西很简陋，可是不要忘了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第三，人群中关心那个存在感最低的人。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种现象啊，每个氛围很嗨的群体中都会有一个全程随声附和，或者是甚至默不作声，存在感极低的。很多时候他们并非不想说话，而是由于种种原因插不上话。做人永远不要只图自己爽快，却不顾他人感受。有句话说，一个人最大的善意就是看得见别人。别人被冷落疏忽的时候，倘若你主动关心了，不仅能为自己加分，还能够迅速地拉近彼此的关系呢，让感情升温。那么第四呢，公众场合说话做事要把声音降到最低。公众场合请勿大声喧哗，这句话所有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即便我们反复强调，但是有些人却依旧做不到。比如说地铁上手机音量外放啊，午休时间在公司肆意吵闹，你好心劝他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打扰别人，他却蛮横地回怼，我做自己的事情，我碍你啥事儿了。有句话说，石墨无声空莫响，满屏不动半屏摇。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控制音量，而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吵吵闹闹。第五，路过有门的地方替后面的人扶一下。记得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开会，我和一位关系要好的同事一同前往会议室，路上有说有笑，特别的热闹。路过会议室的时候，他先走进去了，原以为他会扶一下门，

我想也没有想便跟了进去，结果他不仅没有服，还在我被门撞脸之后捧腹大笑。那一刻他在我心里所有的好感随之烟消云散。其实生活当中，假如你留心的观察，就会发现有一种修养体现在是否为别人服门。有时举手之劳就是一个人所有修养的体现。六，把双方的约定放在心上。越长大越会发觉，人们愿意接触的人身上都会有一种特质，靠谱。所谓靠谱，就是凡事有交代，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生活中时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人，他们爱谈天说地，所有事情无论困难与否，他们总是想也不想就一口答应，可事后还是不是忘记呢，就是能力不够，做得虎头蛇尾的。长此以往，这种人很难不让人心生厌恶。然而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能够把彼此的约定约好东西牢牢地放在心里，不声不响落实践行。把彼此的约定放在心上是一个人最大的靠谱。第七，当大家调侃一个人的时候，主动转移话题。人生在世，你不能够保证没有人议论自己，却可以控制自己不去讨论别人。有句话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当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个人的时候，你站出来悄无声息地把话题转移，换来的可能就是你在被别人吐槽时有人肯站出来替你讲话。第八，在外吃饭把食物残渣放在自己的盘子里面。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跟朋友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有人会把吃剩的食物残渣是放在自己的盘子里的。说实话，很早之前可能不是特别理解这样的行为啊，你会觉得那些吃完的菜渣剩饭，甚至有一些从嘴里吐出来的，就应该直接丢在饭桌上啊。放在自己的盘子里不仅不卫生，更加直接影响接下来吃饭的心情。直到后来忍不住问了一位朋友，你为什么不把吃剩的残渣直接的丢桌上呢？他说，丢桌上的话当然可以，只是会给服务员带来更多的打扫卫生的麻烦，这样可以减轻服务员的负担啊。他讲完，当时我便羞愧难当。很多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的享受最重要，所以不会去考虑是否给他人带来了烦恼。真正的享受是在不麻烦别人前提之下讨好自己。第九，别人的劳动成果即使不喜欢，请你也学会尊重。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任何人都不可能跟你的喜好永远的契合，而这个时候才能够体现一个人教养的时刻。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喜欢也能够做到尊重，你便能够收获一片好感。而最后呢，别人的帮助除了说谢谢，记得还要给对方一些回报。我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当获得别人帮助的时候，你记得要跟别人说谢谢哦。可是从来都没有人告诉我们，一句谢谢是远远不够的。人和人之间永远是依靠彼此互换心意来维护，别人帮你是心意，你接受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是应该。所以你在别人帮助你之后，你要记得送上一些回报，表达自己的心意。比如别人帮你解决了一些工作的问题，你可以和他吃顿饭啊，或者送上一些你自己喜爱的小礼物，小礼物，哪怕是你 DIY 手动的，哪怕是一些你感觉很平凡的，重在的是相互之间的心意。人们常说，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与人打交道的问题。当你拥有一段好的人际关系，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多数的烦恼都随之消失了。所以你要做的就是保持善良，用心对待。最后，就像卡耐基的那一句话，如果我们想交朋友，就要先为别人做些事儿。那些需要花时间、体力、体贴、奉献才能够做得到的事。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了。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一些小小的

细节看上去是平平的无奇的，可是就是这些微妙的细节，可以让你成为一个能让人觉得倍增好感的人呢。如果真的是这样，何不尝试一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城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

0: 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请黄主任给我们科普的是，胃癌主要有哪些类型，哪种类型它是最危险的呢？
1: 胃癌呢，我们一般从组织学上进行分型。那么最常见的呢，叫腺癌，占我们胃癌当中的大概90%。那么其他的还有硬件细胞癌。所谓硬件细胞癌呢，就是在我们的显微镜底下看到的病理的这个切片里，那么癌细胞特别的大，还有呢，癌细胞它分泌粘液，因此就把这个细胞撑得非常饱满，而把这个细胞应该在中心的细胞核挤到一边。看起来像一个圆形的带界面的戒指一样，这个叫硬件细胞癌。那么硬件细胞癌就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一种胃癌。还有呢，就是胃分化癌，就是从病理图片来看，这个细胞有大有小，形状各异，看不出它的来源，这个叫胃分化癌。当然还有一些少见的胃癌，比如说神经内分泌肿瘤啊，还有比如说鳞癌，这是非常少见的胃癌。那么从危害来讲，实际上我们是从两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整体来讲，硬件细胞癌和胃分化癌，它的恶性程度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胃癌的分期。那么这些胃癌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都不是那么危险。那么到了晚期啊，无论是它是哪种类型，它都是危险的。
0: 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胃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
1: 胃癌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我们要看年龄，年龄呢是大于40岁，尤其是男性啊，这是一个高危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也是胃癌的一个高危因素。其他的还有，比如说有近亲属有胃癌的家族史啊，那么说明啊，你可能有这种遗传的素质。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癌前的病变，比如说啊，胃溃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还有一些人做过手术的残胃，那么都是叫癌前的病变。当然，还有一些生活和饮食的习惯，比如说长期吃这种腌制的、烟熏的这种食物，还有特别咸的这种食物，还有呢，有烟酒嗜好、生活不规律，那么这些都是发生胃癌的一些高危因素。
0: 那胃癌到了中晚期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1: 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的、反复的上腹痛，啊，不能缓解。还有呢，有些病人可能出现呕血或者拉黑色的大便这种消化道出血的症状。还有的病人呢，可能会摸到自己有腹块。还有一些病人有可能因为这个胃癌啊，当然是非常少的病人可能出现穿孔，还有出现胃癌转移到全身其他脏器的等等出现的相关的症状。
0: 谢谢您的分享。幽门螺杆菌感染是人类最常见的慢性感染之一。那么，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胃癌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则短片了解一下。幽门螺杆菌作为常见的胃部致病菌，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着紧密关联，也是全球公认的重要致癌危险因素之一。长期持续的幽门螺杆菌感染会逐步损伤胃黏膜，推动胃部病变进程，给胃部健康埋下隐患。
2: 大约70%以上的非病变性胃癌与它有关，但感染了就不代表会一定得癌。从感染到癌变，通常要经过几十年，而且只有1%到3%的感染者最终会发展为胃癌。绝大多数人只是待菌状态，可能终生没有症状。关键在于根除幽门螺旋杆菌，能够降低约40%到50%的胃癌的风险。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早期的症状往往十分隐匿，一旦胃部病变进展至一定程度，患者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不适感，但此时呢，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正因为症状不够明显，大家常常忽视这些异常变化，最终导致原本可以早期发现的胃癌拖到了晚期。那么，我们想请教黄主任的是，胃癌如果不及时治疗，它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呢？
1: 胃癌如果不治疗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刚才出现的，消化道出血，病人可以有呕血或者是拉黑便这种情况。那有些病人呢，胃癌比如说发生在胃窦部，可以出现幽门梗阻，那病人就吃不下饭啊，这个慢慢的从固体的食物到流质啊，慢慢的就很难进食了，消化不良啊，还有刚才讲的，就是胃癌还有转移到其他脏器的一些引起的症状，比如说转移到肝脏啊，转移到。

0: 骨骼转移到肾上腺等等，都可以出现到转移之后相应脏器的一些不适感。
1: 最终就是危及生命。
0: 对的。
1: 那么胃癌筛查呢，它主要包括哪些项目呢？
0: 胃癌的筛查呢，我们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体检的，中间有，比如说胃功能三项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它主要是查的胃蛋白酶原一和胃蛋白酶原二，还有呢胃泌素17。那么它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提示病人有没有萎缩性胃炎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肿瘤标记物有一些参考的意义。那么最主要的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这个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去医院查过，就是我们做呼气实验，碳13或者碳14呼气实验来做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查。当然最重要的检查是胃镜的检查。
1: 谢谢您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提出了一些问题，想请您帮忙解答一下。我们来
0: 好
1: 看
0: 的。
1: 看，这位网友说，胃息肉有恶变的风险吗？发现后要不要切掉呢？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患者在做完胃镜以后，都会发现胃息肉要不要处理呢？有些人就很纠结当然，要不要处理还是取决于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类型。那么胃里常见的这些息肉呢，一般是胃底腺息肉还有增生性息肉，还有腺瘤性息肉其中腺瘤性息肉是可能发生癌变的，所以呢。对腺瘤性的息肉，我们是一定要处理的，要把它切掉。那么对于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胃底腺的息肉如果增生性息肉比较小也可以不用处理但是呢，有些病人想，哎呀，我长了息肉，我心里很担心要求处理也是可以的那么胃底腺息肉也是一样它这个总体来讲，它的愈后是比较好的那么小的时候呢？也可以不做处理
1: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精彩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胃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而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进步，胃癌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当患者确诊胃癌后，治疗手段通常会根据肿瘤分期、患者身体状况等因素制定个性化方案。那么，黄主任，确诊胃癌之后，主要有哪些的治疗手段呢？
0: 那么，对于早期的胃癌，实际上我们在内镜下可以治疗比如说，我们胃可以分为5层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墙面一样，最表层这个是涂料，下面呢是腻子，在下面是水泥，在后面是砖头，在后面是外层的涂料，分为这么5层。如果病变仅局限于第一层和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的上1/3，这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内镜的办法，在早期就把它切除掉，就相当于这块墙体的墙皮坏了，我们把这块墙皮给它切掉，那么也可以达到早期治疗这个胃癌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对于这个我们胃癌来讲呢，是根治的一个办法。之后呢，还有化疗有一些病人，那么他这个肿瘤的分期较晚可能会进行化疗那么还有呢，就是靶向治疗和生物治疗等等。
1: 谢谢您的分享。那很多人总觉得胃癌离自己很遥远，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用餐方式正悄无声息地损害着胃黏膜，长此以往呢，就可能埋下隐患。那么哪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会增加胃癌风险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胃黏膜状态，逐步提升胃部疾病乃至恶性病变的发生概率，成为危害消化道健康的重要诱因。养成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远离不良饮食偏好，对降低胃癌风险、守护肠胃健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2: 长期保持某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确实会显著增加胃癌的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高盐饮食。高盐饮食会直接损伤了胃黏膜，引发慢性的炎症，还可能促进亚硝胺类致癌物的生成。二、常吃熏烤和加工类肉制品，如烧烤、香肠等，会产生苯、杂环胺等强的致癌物。

0: 三、爱吃剩菜和隔夜菜，蔬菜反复加热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在胃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物。四、共餐不分餐，这会大大增加了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风险。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之一。
1: 欢迎回来。手术是治疗胃癌这类癌种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目的就是为了切除患者的原发病灶，保留正常组织的原理。但是即便手术成功，术后癌症的复发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那么胃癌术后复发率高吗？什么情况下容易复发呢？我们请黄主任为我们解答一下。
2: 要分成两部分来回答。第一个就是在诊断的时候，胃癌它的分期怎么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早期的胃癌预后很好，比如说早期胃癌，那么在手术它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这是相当好的。但是进展期的胃癌就不一样，所以进展期的胃癌，那么在术前的时候啊，比如说他还做了新辅助的化疗等等，那么他的预后就和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和病人的年龄、和病人的营养状况、和病理分型，还有他手术啊有没有淋巴结转移等等，和这些相关。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得胃癌？一方面他有遗传的易感性。就是他从基因来讲，他可能就容易发生这类癌症。另外一方面，我们刚讲的危险因素，他可能都有，比如说他平时抽烟喝酒啊，还有这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啊，喜欢吃高盐的食物啊，腌制的食物等等。所以在预防当中，我们还是强调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遗传的因素是无法去除的，但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做自己健康的守护者，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预防胃癌，你要在术后的5年当中每年都要来医院来做胃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防的一个办法，要做相关的检查来判断是否有复发。
1: 谢谢您的细心解答。那么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南新健康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患者的康复之路既需要精准的医疗方案作为基石，也离不开贯穿始终的精细化护理。科学规范的护理管理不仅是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功能的重要保障，更是改善远期生活质量、减少复发风险的关键所在。而在专业技术之外，温暖的人文关怀同样在康复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走进海口市人民医院，看看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护士长陈秀珍，从事临床工作30年，在胃肠外科工作已有21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45岁的患者，体检出胃窦部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需要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他刚入院时极度焦虑，情绪低落，我们全面评估后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在护理过程中，我们格外重视专业健康宣教与心理疏导，每天查房我都会主动与其沟通，认真倾听他的担忧，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详细告知术后治疗、护理、饮食、活动等方面的注意事项。同时我们也与家属充分沟通，指导家人给予更多的陪伴与支持，共同帮助患者树立康复信心。一周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顺利出院。我们还为其制定了规范的长期随访计划，包括定期复查胃镜、肿瘤标志物及影像学检查。后续随访显示，患者术后病理切片为阴性，淋巴结无转移，各项复查指标均正常，目前已完全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这段经历让我们更加坚信胃肠疾病的护理需要医护患家属四方紧密联动，既要用专业知识精准干预， 更要以人文关怀温暖患者心灵。

0: 未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护理流程，强化健康教育，让更多胃肠道疾病患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用心灵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
1: 生活热心肠，健康帮帮忙，这里是海南新健康。胃癌手术的成功不仅在于手术中操作的精准，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同样是决定康复质量的关键一环。科学规范的术后管理能够有效降低感染、吻合口漏、消化道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的发生风险，为患者平稳度过恢复期保驾护航。那么如何预防胃癌术后并发症，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胃癌手术是治疗胃癌的核心手段，但术后并发症确实是患者和家属都非常担心的问题。首先，良好的术前准备是预防并发症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详细的、全面的身体评估，包括心肺功能、营养状态、基础疾病等。手术中，我们胃肠外科团队会严格遵循微创精准的手术原则，细致操作，彻底止血。术后早期，我们会鼓励患者在床上进行踝蹦运动，尽早下床活动，这样能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肠梗阻，促进胃肠功能恢复。术后疼痛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疼痛是患者的第五生命体征，只有良好的控制术后疼痛，患者才敢咳嗽，才能不让患者处于一个高应激状态，以便患者更舒适地度过微手术期。
1: 非常感谢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带来的健康知识分享，也非常感谢黄主任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本期海南新健康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人民号、央视频、今日头条、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媒体平台搜索并关注海南新健康。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1994669118，把您生活当中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我们。您还可以通过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小宇宙播客同步收听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海口网、海广网，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海口市新闻客户端，在海口无限海口。感谢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雾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

0: 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起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

0: 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0: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日常生活当中，自己消毒用碘伏还是用碘酒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碘伏和碘酒都属于中效消毒剂，消毒效果方面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在成分与用途上有所不同。又有碘又有酒精，所以呢，碘酒的杀菌作用明显，穿透力强，比单独的碘制剂或酒精都要给力。但是碘酒通常用于消毒完整皮肤，如果用于消毒伤口，不仅会引起疼痛，还会破坏正常组织，使伤口愈合缓慢，伤疤明显，消毒时染上颜色也不容易洗掉哦。而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消毒用碘伏就够了，它刺激性小，覆盖性强，可以用于皮肤黏膜破损伤口的消毒，如小的刀割伤、皮肤的擦伤、搓伤，甚至烧伤、冻伤等等。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啦！
1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2: FM 104.4。
1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3: 喂，你好，
1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郑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0: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息，
1: 应该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吧。
0: 晃动的全都是你，
1: 如果可以跟着合唱的话，就不要吝啬自己的好嗓子咯。
0: 我的心
1: 想要见的人赶快去见，
0: 从来不曾离去，
1: 因为有些缘分就是在一次次犹豫当中就和你擦肩而过了。
0: 就是你
1: 想要发的消息，也不要等着几个小时之后或者是隔天吧，想要去联系的人赶快发一通消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如约而至，陪伴着你。这里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想要见到你的时候，透过电波想第一时间的和你分享；想要和你共同相伴的时候，除了有我们的落地调频104.4之外呢，大家同样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络端呐、比如说你可以下载一下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然后在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啦。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海口市首个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啊，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好社区以及首个儿童友好湾区海秀街道利海社区呢正式的揭牌了。两大标杆阵地以一米视角用心设计，为椰城儿童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所谓这一米视角，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小孩他的身高是有限的嘛，一米视角也是要告诉我们大人有的时候要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观点去看待。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在这个学府上品书香儿童友好社区呢，可以说就是开放了之后还是迎来了很多的亲子家庭。社区内凤鸣书屋、儿童阅读区，包括阳光花园等等超40平方米的功能区错落有致，有约3000册的书籍可以供阅读，海口儿童友好城市 logo 随处可见。与书香社区的温馨不同，位于海秀街道的利海社区展现出了滨海生态的独特魅力。作为全市首个儿童友好湾区，这里呢北侧紧邻海岸线、保利中央海岸等小区环绕，精心的打造独具湾区特色的儿童户外互动体验空间，使天然沙滩和绿地呢成为孩子们的自然课堂。而目前呢，海口啊是已经建成了180多个公园、70余个教育实践基地等儿童友好空间，将儿童友好的理念融入到城市发展，未来也将持续的深化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用心守护椰苗成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凝聚家的力量。分享完这样一条信息之后呢，接下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很多人喜欢用耳机啊，咱们无论是有线耳机还是无线耳机，反正这个耳机对于喜欢用的朋友而言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你知不知道国安部的一个温馨的提醒啊，就你的蓝牙耳机可能正在偷听。现在科技发展非常的迅速啊，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等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的这种方便优势，已经快速的广泛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然而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也隐藏安全风险，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是实施这种窃密行为。

为威胁公民隐私和国家的秘密安全。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比如说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呢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的信息泄露。关注第一个就是静默监听，部分的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呢能够针对性的对其实施一种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之内实现近距离的接管音频播放，并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的窃听等等行为。还有数据窃取，部分的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不用认证指令来源，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传输到蓝牙设备当中，就能够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窃取你的推送信息等等。包括还有固件的篡改呀，不法分子可以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有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就进行一个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呢获取完整的权限等等。还有就是实时跟踪了，特定场景之下蓝牙信号呢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的隐私。面对这些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风险啊，我们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需要养成安全使用的习惯。特别是提示一下啊，广大的一些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的执行保密制度的规范。首先我们要强化安全意识，严禁在涉密环境当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于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呢，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为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第二就是完善设备管理，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之前呢，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和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板块。如果是对于需要使用外接设备的，建议采用有线方式来连接。第三就是定期更新设备固件，定期检查手机啊、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等常用的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以及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的防控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一些奇怪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及时的断开连接，并且要检查一下设备，而且呢把设备要设为不可发现，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成为仅限于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呢，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是扫描不大的，能够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哦。最后一条大家也注意一下，看看自己的手机设置里面应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者是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咱们在这一路上当中和大家的聊天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也想加入进来，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留言可以继续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有人说那聊些什么呢？最精彩的就是不限制任何互动聊天的规范性话题，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畅所欲言真正的快乐。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不知道最近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啊，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一段视频，就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他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来到了场地的中央，跟随着一曲经典的老歌默契的共舞。不少网友称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已经是跳了好多天了，相不相信你听到这段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今天你就会刷到。大概情况是这样啊，这段出圈的共舞呢，这是源于前不久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他们没有经过细致的彩排，仅仅是简单沟通了动物，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的感慨到说，哎呀，这个卡点转身每个动作都是很有戏啊。起初呢，这些国家级的裁判认为这只是一次午间的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了，跳个舞吧来提提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网友是一遍一遍的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一下每个人，说这都是曾经的冠军啊，好几十个国家级裁判跟我们跳舞呢。大家啊，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舞教授哈，然后呢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员。划水二人组甚至呢是因此走红了，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然后被这个抓包的这其中的一位张志强还说，哎，现在人生处处是观众啊，一次摸鱼换来终生的不敢摸。

摸鱼呀、啊。很多网友啊，后来才发现这些看起来松弛的舞步其实并不轻松。体育舞蹈既需要力量，也需要协调和耐力。跳舞是偶然的，但是我觉得出圈可能是必然的。这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国际级裁判，同时也是这次邀请大家一起舞蹈的发起人胡耀，他说道：“踏踏实实几十年都在做一件事情啊，用我们的专业态度让网友们感受到我们对于舞蹈的热情。”比赛结束十多天了，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了。场景从体育馆搬到了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到全民参与，从隔着屏幕点赞到自己也想跳了，真正的出圈，是让人跟着想一起动起来的感染力吧。而这个热度的背后呢，是人们对拉丁舞的再认识。这次裁判团的走红，用灵动的舞步和潇洒的松弛感，也是让人看到了拉丁舞的多面魅力吧。就是说的，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拉丁舞，可能这段舞蹈它在跳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能够实现的意义也由此不断的延伸吧。或许这也才是西装拉丁更为长久的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

0: 球，让流动水带出角膜表面的异物，注意避免使用不洁水源，防止发生二次感染。三、尽早就医，排除隐患。如果冲洗后眼睛还有不适感，甚至出现疼痛、畏光等情况，应立即前往眼科就诊，及时接受专业检查。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5: 一起下班吧。
6: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海口真好玩。
2: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6: 说到海口真好玩呀，关于这个浪漫征集，是关于我们的追光侠们，请竖起耳朵了，一起把海口的晚霞装进官方地图吧。在海口追晚霞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情，比如说在云洞图书馆啊、荣山寮，在海边，在下班的路上等等，我想大家一定曾经与这漫天的橘色或者是粉色等等不期而遇吧。当然即日起呢，你还可以通过海口旅游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晚霞预报，一键呢找到最佳观赏地点啊，精准的预测晚霞出现的概率，让追霞们不再迷路。为了延续这份专属海口的夏日浪漫，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呢，联合海口市气象局正式推出了海口霞光下一针2026海口最美晚霞打卡季。即日起到整个夏天啊，将会向全城的征集海口晚霞影像，你的作品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与海口旅游微信公众号，甚至呢是成为这座城市的下一个落日打卡地标。活动的时间即日起到8月，参与的平台里面包含的有小红书、抖音，都是海口市旅文局的官方账号啊。参与的方式，大家用发布这个原创的高清晚霞照片或者是视频，附走心的文案或是感悟，带话题夏日追霞海口，并且呢 at 海口市旅文局。具体的要求，第一就是拍摄的点位名称加上拍摄的具体时间，这是必须要写的。第二呢，点位推荐的理由可以选，如果认为该点位值得成为官方打卡点的话，你可以简述一下理由，比如说它的视野比较开阔呀，人少美景等等。第三，最美晚霞随手拍，可以在全市的各个街区、自家阳台、公路上等等，只要你随手拍觉得美的都可以进行发布。用户发布原创高清的晚霞照片或者视频，附走心文案，那么带话题，并且艾特海口市旅文局。征集阶段，在活动期间呢，随时可以投稿，作品要求是原创高清无水印啊，不要过度的修图，内容要积极展现海口晚霞之美。凡是投稿呢，即视为授权主办方在本次公益宣传当中的使用，包含小程序、公众号、官方媒体展示，全程署名，不做商业售卖。评选的机制，现在目前是每周综合评定，然后呢要从合规的投稿当中精选美图加文案作品，然后评选的标准内容质量佳啊，创意性和海口的旅游的关联度大，点位呢比较多样性。评审组包含了市旅文局、市气象局媒体代表和摄影达人。评选的原则，内容质量40%，创意30%，海口关联度20%，点位独特性10%。奖励上呢，作品的展示，优秀作品将会在海口市晚霞预报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上集中来展示，还可以向呢获奖者颁发电子荣誉证书。额外的权益是，凡是在海口方吧、自在湾街区或者是

华彩海口湾点位拍摄并且获奖的作品，获奖者呢就可以前往对应点位领取专属的奖励啊。当然如果大家呢也可以想要进一步了解，关注海口市旅文局的抖音账号，在里面也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征集的短视频，大家一看也会一目了然，因为在不同的平台它在发布相应的作品的时候，要求肯定是会有细微的一些区别，大家要适度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要在抖音平台上去发布的话，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满足平台的一个需求，让你的作品更加快的脱颖而出。

0: 阳光吻过椰林，海风卷起笑声，每一秒都是心动预告。海口真好玩。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海口真。

好玩环节当中呢，将会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啊，这个地方去了，有人说一秒沦陷，出片加打卡了。我记得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呢，它还没这么出片，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它的美和惬意深深的震撼了。现在发现已经成为大家很多打卡的地标啊。名字呢就叫 Sunrise 火山餐厅。如果你想要拥抱治愈系的慢生活的话，来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真的是会让你一秒沦陷。首先呢，这个餐厅就是在火真石湖山庄内，它是在石山镇哈，搜索这个地标就能够找得到火真石湖山庄，坐落在呢火山林的半山腰，沿着山路向上，风景呢是越来越原生态，野趣十足。等你踏入餐厅的那一刻呢，视野瞬间就豁然开朗了。这里呢是俯瞰海口的绝佳的机位，然后手捧一杯香醇的咖啡，坐在屋顶的打卡点位，或者是干脆躺在摇篮椅当中，看着远处的云卷云舒。哎呀，在这儿你会觉得时间真的变得特别特别的慢。这里处处都是透着一种设计感，尤其是那个无边的泳池，仿佛跟天际线是连成了一片，怎么都是出片的。然后傍晚来是特别赞的，当夕阳洒在火山岩上，美得就像油画一样。偶尔你还会邂逅蓝调时刻，天空呢变成深蓝的渐变，灯火亮起，泳池倒映着晚霞，哇，超级的治愈。也说到这个晚霞，刚才我们说追光侠们，大家来集合一下，这个征集你的最美晚霞片儿，也是可以去到一下这个扎岛 Sunrise 火山餐厅啊，看看在晚霞的时分，不仅能够感受乡野的这种趣味闲适，同时呢你可能也可以因此从镜头的这个端口收录在乡村当中的不一样的美丽的坐标，这可能也是能够尽快的让你出片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最早去到这个点位去拍摄时啊，他们的有一只狗狗秋田，好像也是收养的，还是不记得了，很大的一只狗，但是呢非常的亲人，很可爱。这次我在官方的推荐当中也看见了狗狗慵懒的睡在地上的照片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小院儿当中，不仅是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你去喝喝下午茶也行，在那也可以有晚餐，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去感受一下唯美的风光。总之来到这儿，你就可以感受一下一个休闲浪漫的时光是如何呈现在你的身边的。注意一下它的地址呢，是在秋云区石山镇的关梁村28号，也就是238乡道啊，关梁村28号。大家还有哪一些就比如说平时去打卡认为很好的地方，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积极的互动，尤其是这种打卡的点位它还适合拍晚霞，哇，这就太棒了。追光侠们积极的将你拍摄到的晚霞的美好的照片啊，或者是短视频，透过不同的渠道赶快来投稿吧，让我们共同来记录一下椰城的美丽晚霞。

0: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1: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2: 下班了，下班了，
1: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3: 下班快乐。
1: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4: 一起下班吧。
5: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有没有总是会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啊？其实你知道吗，大脑一生仅有四次重启的机会，抓住一次都赚了。这个不是标题榜啊，这是人民日报的健康客户端给到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有些时候大脑的思路很清奇，灵感爆棚，可有的时候呢，大脑却像电脑卡了一样，话到嘴边就忘了，反应就会慢半拍。其实呢，大脑和电脑是一样的，也会有重启的时刻。日前啊，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首次绘制出了大脑一生发育的全景图，结果令人非常的意外。9岁、32岁、66岁、83岁，正是大脑发生重大变化的四个转折点。如果能够抓住这四个护脑的黄金期呢，在正确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你的大脑啊，真的就是可以老得变慢啊，记得更牢，思路也更加的清晰。很多人的认知当中呢，大脑的发育节奏是小的时候猛长，然后呢成年之后平稳，老了之后开始衰退，但是事实并非是如此的。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就发现，大脑并不是匀速成长的，而是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迎来四次关键的转折。大家来数一下，就是你现在有没有正好经历到这个年龄点，这四个转折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一下，每个关键年龄大都是在经历不同的升级和维护哈。9岁是从青年向青少年的转变，大脑开始修剪了，会砍掉一些低效率的链接，进入到精细化的升级阶段，准备好迎接更为复杂的学习和抽象思考。从9岁到32岁，是大脑网络效率不断的提升，整合度呢持续增强的黄金时期。32岁，大脑的性能达到了巅峰。32岁之前，大脑运行的效率持续的走高啊，之后呢，这个重心就转向了追求稳定和耐用。9到32岁堪称是漫长青春期，大脑结构呢优化持续到32岁，认知能力稳步提升。32岁正是大脑从为青少年的模式切换到成年模式的关键时刻。66岁啊，就开始真正的面对衰老的挑战了。各脑区协同的效率下降了，变得有点松散啊，专心做一件事情上课，但是如果是多种任务并行的话，就容易让脑子觉得不够用。这个时候常与高血压还有认知功能下降等等健康的转折点相伴出现。而83岁的话，认知状态差异就会比较大了。有人的大脑网络呢已经变得零散了，认知的能力明显下降，也有人呢仍保留着完整的网络框架，思路很清晰，反应迅速，解释了为何老年人的认知状态差异会比较的巨大哈。但是呢，咱无论是在哪一个年龄段，都应该要坚持一些好的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护脑的食物啊，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呢越来越灵光哈。大脑遵循的是用进废退的原则嘛。第三就是运动，就是健脑药。第四，睡眠好，大脑才会好。第五，好心情滋润大脑。第六，就是各类的酒，能少则少。七，减轻压力，护记忆。八，定期的体检，早防范哦。所以不管现在你是经历是哪一个年龄段哈，刚才和大家分享这些日常护脑的方式，想想难呢不难，都是比较简单的，就希望大家拥有好心情，拥有好的作息，拥有好的一种生活的习惯，而且呢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体检哦。早知道嘛，早预防，早有相应的应对的措施。那以上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这里是来自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五月十七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五月十七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

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

0: 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

0: 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儿童广播剧《小象来了》第一集。

0: 爸爸，你别着急啊，我这就到啊。
1: 孟叔叔，
0: 瑶瑶，
2: 阿爸，
0: 孟楠，你们都在啊。
1: 孟叔叔，你给我们家的羊治好了肺炎，我阿爸还说要请你喝新酿的包谷酒呢。
3: 好啊。
4: 孟医生，哎呀，我们矮林村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都给看，还不收钱。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5: 我说孟医生，又是兽医，又是给人看病，你别开错了药啊！大家说是不是？
0: 你这小子，下次你要是有病，我就拿给猪注射的针管子扎你。哎，
5: 还是拿针管扎你自己吧。
4: 臭小子，怎么这么说呢？
6: 不许你嘲笑我阿爸。我阿爸还会给大象看病呢。虽然我阿爸整天东忙西忙的给牲口看病，不让我们家里，我有时候生气，但是我不许你说他不好。
5: 好，好，好，你说的对。哎呀，孟楠这孩子可真厉害啊！哎呀，孟医生是我们村的福星。哎，来来来来来，大家把芒罗橡胶鼓敲起来，欢迎孟医生的到来。
7: 好，是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福。景俊家的牛生病了啊，我得赶紧去看看啊。谢谢乡亲们，我走了，谢谢啊。
8: 哎，慢走，孟医生。
0: 哎，再见。
8: 再见。
4: 孟医生，这头牛这两天不怎么吃东西，肚子胀得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看看啊。景军爸，最近天气变化大，他应该是受了邪寒，啊，你不用担心，打一针就没事了。
4: 打一针就没事了啊？哎呦，这么粗的针管呢？
0: 牛的用药是人的五倍还多呢，这要是大象，那就更多了。
4: 啊，
0: 来。行了，让这头老家伙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4: 啊，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哎，哎呀，孟医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哎，上次你还给我治好了心绞痛。哎，今天无论如何你要留下来吃饭，家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菠萝饭。哎呀，
0: 这菠萝饭今天就不吃了，我是大象保护志愿者，我还得赶紧分析大象迁徙的资料啊。
4: 孟医生，我知道你很忙，不过我还有个事麻烦你啊。
0: 那快说呀。
4: 我们家景俊最近说什么也不想上学了，说要去看外面的

0: 大世界，你这，哎呀，我知道他肯定是受那个艾诺影响，那孩子心思活得很。孟医生
1: 啊，
0: 你看能不能和景俊谈谈？他最听你的话。
1: 没问题，孩子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待在学校好好上学，出去看世界也得先有本事啊。我找个机会跟他谈谈。艾诺这孩子本质不错，只是性格有点叛逆。哎，我知道他篮球打得很好。
2: 艾诺接球，
3: 是木头啊！我让你把球传给我，你哎呀，现在对方得分了，
2: 让我传葫芦丝肯定比你强。
4: 约翰，瑶瑶，这次六一我们女生一定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节目，他们男生都没戏了。
5: 对，孟楠，你就来那个独舞震震他们。瑶瑶，你就唱那首牛角弯弯，
6: 我能行吗？
3: 你不行，你唱歌像乌鸦那么难听，肯定不行。
5: 艾诺。
4: 艾诺，你胡说什么？
3: 怎么的？
4: 我们瑶瑶的声音像云雀一样甜美。
5: 哎，景俊葫芦丝吹得好，让他吹那首《月光下的凤尾竹》，多好听呀！
3: 难听死了！景俊接球，
7: 哎，好！
3: 哎呀，景俊，我说过多少次了，传球传球！你不会打球，你会不会打架？来，你跟我打一下，我看你长不长记性。
7: 坏孩子才打架呢，我不打。
3: 你不打，今天不打不行。来呀、啊，戴小鬼！
7: 我才不是戴小鬼呢。
3: 就是，我看你往哪儿跑。
7: 说我，
4: 你，哎呀，艾诺，你不许欺负人。
3: 孟楠，你少管闲事。
6: 孟楠，你小心点，
7: 欺负别人。
3: 小鬼，
6: 别打了，
4: 住手！
3: 戴小鬼，
4: 别打架。
6: 张老师，
7: 张老师，艾诺欺负我。
3: 哼，谁让你那么笨啊？
4: 好了。同学们都过来听老师说。同学们，打架是不对的，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亲相爱。艾诺，这一点可是你不对啊。
3: 我们
4: 是一个大家庭，要相互包容啊。艾诺，你说对不对？
3: 我没错。
4: 艾诺，同学们，艾诺因为他阿妈离家出走，所以他会觉得有些孤独，性格呢也有些急躁。我们大家要用温暖去团结他，去感化他啊！哦，好了，走去上课去。
7: 好。
8: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我们大山里是很落后，日子也很苦，我知道很多同学都有怨言，但我们不能只是怨天尤人呐。如果想要摆脱自己的处境，离开这里，唯一的方法就是发奋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好了，下面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5页，我们自己先默读一遍。
3: 景俊我提议明天去树林里捉迷藏，叫上孟楠、瑶瑶、约翰，我们一起去。到时候啊，咱们就往远处藏，然后直接跑出去，出了大山就能看到外面的大世界了。
7: 不行，那几个女生会打小报告的。
3: 笨，就是让他们打小报告，到时候大家会以为我们是捉迷藏跑丢了。
7: 明白。

0: 栖息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十六头亚洲象，
1: 喂，
0: 开始从西双版纳州向北迁徙。
1: 啊，刘站长，
0: 目前已进入。
2: 我跟你说，老孟，象群有可能要经过你们矮林村。
1: 啊，要经过矮林村？
2: 对。
1: 好，我一定会密切注意象群的动向。
2: 我跟你说，老孟，我们的职责是要保护象群的安全迁徙，既不能让他们受到干扰，改变路线，也要准备随时防范意外的发生。
1: 哦，知道了。
2: 哦，对了，更重要的是，象群里有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象，一直跟踪他们的专家给他起名。

0: 杨妞，好可爱的名字，杨妞。
1: 对，记住了吧？
0: 刘站长，你放心吧，我会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随时保持和你们的联系。
1: 好。
0: 哎呦，不行，我得把吹管和针头找到。这。
2: 孟宝林知道，万一大象生了病，那就得马倒了才能实施救治。可是麻醉大象或者帮大象搬家，可不是容易的事。孟宝林过去为动物园大象做过麻醉，用的是家传吹管，把一定剂量的麻醉剂装进特制的注射器，准确地吹在大象身上。可对于野生大象，孟宝林没有绝对把握，于是他研制出新型的麻醉剂，准备在家里的小花牛身上实验。
0: 哎，花花，乖，花花，啊，乖啊，乖，别着急，我只是让你睡一下啊。
3: 爸爸，你在干什么？哎呀，
0: 楠楠，你回来了。啊，我准备在花牛身上试一下我新做好的这个麻醉枪。
3: 什么？你敢用我最喜欢的花花做实验？不行。
0: 哎呀，你放心吧，我用的剂量都经过精准的计算，不会对花牛造成伤害的啊。
3: 又是救大象，当初妈妈生病住院，你也是说去要救大象，她手术的时候你不在身边，你知道妈妈多伤心吗？哎呀，
0: 我知道对不起你和妈妈，但当时那头离群出走的大象不安全，需要把它麻醉了送回自然保护区啊。
3: 那我和妈妈就不需要你了吗？
0: 哎呀，我
3: 既然你心里都是大象，我也不重要了。
0: 哎，楠楠，哎，哎呀，这孩子又躲自己屋里生气了。哎，花花，来，花花，乖啊，乖，听话啊，麻醉枪不疼的啊，一会儿就好啊。射中了！哎呀，但愿我的吹管和新型麻醉剂实验成功。
3: 可怜的花花，哎呀，算你为保护野生动物做了贡献吧。
2: 这边。孟宝林用女儿心爱的小花牛做实验，孟楠虽说心疼，好歹算是理解了爸爸。可是玉汉家就不是这样了，玉汉的爸爸又喝醉了酒，照例拿女儿当出气筒。
3: 阿爸，你别喝了。
4: 你这个赔钱货，还要去上学？上学有什么用？别去上学了。
3: 张老师说，不上学就没有出息，一辈子受穷。
4: 傻个屁！我让你上，我让你上，我不让你上学就不能上。
3: 一喝酒你就打我，一喝酒你就打我。
4: 你还敢骂我？你给我滚滚！
3: 我巴不得离开这个家。
4: 你给我回来。

0: 张老师，我阿爸不让我上学了，他回来就会打我。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我想好了，我要离开那个家，去县城，再也不回来了。
1: 来，你先坐下来，喝杯水啊。

0: 你阿爸他真是，可雨涵，你可不能太冲动啊！你想想，你现在学到什么知识了？你有什么一技之长吗？嗯，那你出去能做什么呀？难道你想一直寄人篱下，靠打工过日子？
1: 张老师，我不想那样。雨涵，你迟早要离开家，不过。 不是现在，也不是以这种方式。走出大山唯一的方式就是，努力学习，将来考到好的学校，然后昂首挺胸的走出去。嗯，好孩子，把眼泪擦擦，我们要好好学习啊。
0: 嗯，老师，我听你的。
1: 好孩子。
2: 老师，龙丹，雨涵，瑶瑶，过来，过来，过来！怎么样？敢不敢去树林里捉迷藏？
3: 哪有什么不敢的？嗯，我也不怕。那树林里。
2: 会有蛇吗？那倒没有，不过，啊，有狗熊，吓死我了！讨厌，别听他的，去树林，我们走，
4: 走。
3: 哎，你们等等我。
2: 哎，你去那边，对对，我们往这边走。嗯，走。哎，干什么？干什么？
3: 草好了吗？快好了！
4: 景俊，快过来！啊，我们往远处再走走。好好好。哎，你们在干什么？没什么，上课的时候我就看你们两个交头接耳，肯定有问题。
3: 不说，景俊，我现在去告诉你爸爸。
2: 啊，我说，艾诺。
4: 要我跟他一起逃出去！哎，
2: 景君，你这个叛徒！
4: 太好了！带上我，我也要去城里找我阿妈。啊！
5: 你们记得藏好了吗？我和瑶瑶开始找喽！
2: 哎，等一下！
4: 行了行了，带上你，带上你！
3: 太好了！
2: 现在听我的，我们往远处去。
4: 哎哎，
2: 好，走。
3: 什么声音？会真有狗熊吧？啊！发现你们了！嘘，
2: 别出声，有狗熊。楠楠
3: 姐，我害怕。
2: 别怕，来，让我这边过来。你听，是野猪。
3: 啊，野猪！听说它会吃小孩的。
4: 别怕，拉着我的手，快点！听，这次又是什么呀？嘘，这次是大象。哎，野猪跑了！可是大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赶紧躲起来吧。我爸爸说过，遇到大象不要惊慌，先别惊扰它。
2: 然后朝反方向走，那咱们赶紧走吧。
4: 等等，你们看，是一头小象。啊！呀，它受伤了。明兰，你快去叫你爸爸呀！听说他会给大象看病。
3: 他是，他心里只有大象。
6: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需要你阿爸。
7: 奶奶。
4: 阿爸，孟叔叔，孟叔叔，你们怎么跑这儿来？
8: 你怎么来了，阿爸？
6: 我听到了大象的叫声，这种声音是在求救，我就赶紧带着药箱赶来了。
4: 孟叔叔，他这么大，该怎么给他疗伤呢？
8: 是啊，
6: 这还不简单，大家一起上，先抓住他。哎，我先来。
4: 回来，不行，
6: 回来，那样会激怒他。啊，
4: 看我的啊！
0: 这什么呀？什么东西？
1: 啊，我研制的吹管麻醉枪，得让这家伙老老实实倒下才能治疗。孩子们放心，我已经在花牛身上实验成功了。
4: 是我的花花立功了。
1: 哎，你们看，药起作用了，大象要倒了。哎呀，倒了！
2: 倒了！
1: 走，咱们看看去。
0: 好，
1: 我看看啊。他的腿被藤蔓缠住，挣脱时受伤了。啊，哎呀，还伴有发烧。我现在先把他的伤口进行简单的清创和消炎处理。把药箱打开。
0: 哎，
1: 点酒。
0: 给。
1: 这么带。这是一头从象群里落单的小象。
4: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大象的感知灵敏，象群的动向可以传播32公里。
0: 啊，
1: 这头小象身边没有象群，一定是走丢了。来的路上，我和县保护站联系。哎，把那个递给我。刘战说，北县的亚洲象群途中有一头小五象离群落单，就是他。
3: 孟叔叔，是不是你擦完药小象就能好了？
4: 是啊。
1: 啊，现在的状况他已经经不起长途颠簸了。
0: 啊，
1: 最好是先送到保护站进一步治疗。我已经打过电话了，车马上就到。
5: 孟医生，吊车来了。
1: 好，听我指挥。
5: 好，
1: 吊车注意抓住小象身上的绳索。来，使劲
5: 儿，把他腿挂住。
1: 好，挂牢了，检查一下。好，起定。落落。好了，司机师傅，再慢一些。
5: 放心吧，孟医生。走了。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雁消防之夜，蓝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蓝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主持人刘生。在海南自贸港建设深入推进的当下，城市交通的升级正在悄然改变着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有这样一条特殊的钢铁动脉，它利用高铁富于运力，花小钱办大事，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让说走就走的跨区域通勤成为现实。它就是海口市域列车。

0: 2026年春节假期，世渔列车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3.3%，成为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首个春节假期的一大出行亮点。2026年春运期间，世渔列车累计发送旅客48.8万人次。与此同时，世渔列车还实现了支付宝扫码乘车的智慧出行体验。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世渔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关于世渔列车相关的话题。丹妮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列车长李丹妮。
2: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世渔列车列车长李丹妮做客演播间，解读海口世渔列车依托环岛高铁富余运力优化站点布局的创新思路，介绍世渔列车快起快停、大载客量的运营优势，分享支付宝扫码乘车3秒通关的智慧出行体验，展现列车串联海口主城与周边城镇畅通城市微循环，展望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交通发展新蓝图。
3: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0: 第一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很感兴趣的就是当初是基于怎样的一种战略的考量，另外呢，现在整条线路布局涵盖了哪些关键节点。
1: 我们最初是开行了海南环岛高铁，我们现在有的既有的一条海南环岛高铁线路已经有的站点是美兰站、海口东站、海口站以及老城镇站。那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运力资源，我们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增开了城西站、秀英站、长留站，这样不管旅客是日常的出行、上学上班还是工作出差、离岛旅行，都可以实现一个换乘的无缝衔接。
0: 您刚才说的其实它基于一个现状，就是我们的高铁线路它已经是存在在那儿了，只是说怎么把这个资源能够更加的盘活，更加的扩大价值，这方面您是怎么理解的？
1: 因为它已经有着一条线路，但是呢中间的站点比较松，像城西、长留、秀英这些站，它虽然在市区，但是之前是没有这个站点的。那旅客在坐车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从城西到长留上班或者上学，他就只能通过公路去进行一个交通运输。那我们在增开这些站点之后呢，也方便了市区的旅客日常通行的一个需求。
0: 说到这里呢，我想很多朋友啊，可能有一些切身的感受。现在涵盖的7个站点，中间当中像美兰、像海口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交通枢纽。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通过这么一条线路下来能节省好多的时间甚至财力。
1: 是的。
0: 好，说到这里呢，基于现有的高铁线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世渔列车公交化，我想通过一个短片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世渔列车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0: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口市域列车以其独特的运营模式，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了一条花小钱办大事的创新路径。这条全长51.4公里、连接城外老城镇与海口美兰机场的钢铁动脉，不仅是海南省首条公交化城际轨道交通线路，更是国内首条利用高铁赋予运力开行的市域列车，开创了高铁公交化运营的先河。海口市域列车的诞生，源于对既有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与此同时，海口作为热带滨海城市，东西走向狭长，市区内无地铁系统，地面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市民跨区域通行面临诸多的不便。面对这一矛盾，海南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既有高铁线路开通市域列车的解决方案。项目充分利用环岛高铁海口段的富余运力和已建成但使用率不高的站点，通过最小化的改造投入，实现了轨道交通功能的有效替代。海口市域列车在技术上实现了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的有机融合。列车采用 CRH6F-A 型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可达160公里，兼具高铁的速度优势与地铁的公交化运营特点。这种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设计特别适合市域短途运输需求。运营组织上，列车实现了真正的公交化。2025年，日均开行65对，发送旅客超340万人次，发车间隔不断的缩短，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仅10分钟，全日平均15分钟。海口至海口东区间运行的时间由最初的34分钟缩短至25分钟。海口市域列车在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线路西起城外县老城镇站，东至美兰机场站，途经7个站点，不仅串联起海口主城区与周边城镇，更实现了航空、高铁、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美兰站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楼的无缝衔接，让旅客实现了真正的空铁联运，下飞机之后可以直接换乘市域列车前往市区或周边城镇。海口东站作为环岛高铁与市域列车的换乘枢纽，方便旅客在岛内高铁与市内交通间快速的转换。海口站则是粤海铁路轮渡的唯一站点，出岛旅客可以通过市域列车再次快速的换乘出岛列车。这种多层次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为海南自贸港3小时经济圈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正如片子中所呈现的，我想大家呢有两个最切身的感受。第一，就是这个车体呢通过这样的彩绘的方式确实非常的灵动，而且极具我们海南特色。第二呢，就是这个市域列车啊快，我想呢对于很多朋友，如果是坐过的话，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现在呢就是这个讲究效率的一个时代。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我们有专门的这种运营的团队啊，在技术端怎么能够让时间变得更高效，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市域列车我们目前使用的车底型号是 CRH6F-A 型车底。这种车底它虽然只有4节车厢，但是它的最大超员载客量达到了860人，数量是比较多的。然后全列单侧一共有10扇车门，都采用了双开门的设计，车门的宽度达到1300毫米，这个比普通的动车组列车要宽出30%，也是为了方便大客流时候的一个旅客乘降。同时在车厢连接处采用了一个低踏板设计，这样不管是轮椅还是大件行李都可以直接推入。这样的车底构造就非常适合在市区内的短距离快起快停的一个大客流的组织。从2019年开通到现在，车底的对数从7组增加到了现在的9组，同时日均开行量也在增加，从最开始的30.5对增加到现在周末最大开行对数达到了63对，同时日均的旅客发送量也达到了1.19万人次。
1: 我这么来简单的理解您刚才的表达，其实基于一方面，我们整个车体相对来说更适合大家，尤其是像我们说美兰站或者是东站，以及包括我们的火车站等等一些朋友的一些硬性的需求。那此外呢，就是开通的对数越来越多，基本上就是满足大家不会等太久的需求。
2: 是的。
1: 好，说到这里呢，还有就是刚才呢，我们其实一开场也说到，虽然是七个站点，但是它涵盖的中间有好个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么一条线串起来，你会发现整个路网就活了。那比方说从机场啊，你现在机场然后一直到我们的东站的话，可能就几分钟，
2: 七分钟，是的。
1: 但是如果是您平常，我不知道有没有测算过，如果是打个网约车，大概也得二三十分钟，
2: 应该要的。
1: 所以说呢，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乘坐这样的一些市域列车，它很高效，而且又很舒适。当然了，除此之外，您有没有感觉到，串起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之后，确实在老百姓反映起来，哎，体验感更好了。另外，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我们整个客流的结构会不会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呢？
2: 有的，封关之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进出岛的旅客数量在增加，同时车上外籍旅客的数量也是有所增长的，比以前多一些。
1: 在您日常的工作当中，大家的反馈是怎样的？
2: 旅客总体的反馈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还是很方便嘛。那我记得去年在一个大的台风期间，市域列车部分停运了。停运期间呢，我们还收到了旅客的一个求助电话，求助电话的内容是说，市域列车为什么停运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开行，这样上班就不太方便了。这样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1: 除此之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节点是在2024年，当时呢你们又推出了一个创新举措，什么呢？就是通过支付宝直接扫码进站。我觉得这个举措呢，它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您不用提前买票了。
2: 对。
1: 第二，您不用去取那个纸质的票了。第三，甚至您连身份证都不用带了。那这个技术的创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共赢的措施，一方面它缩减了旅客检票进站的一个时间，同时像您刚刚说的一样，也省去了排队购票的一个烦恼。那在这个同时呢，它也是减少了车站工作人员的一个作业量，所以说作为市域列车的车长，我也是非常推荐广大旅客去优先使用支付宝的这个扫码乘车的功能，来体验一下随到随走的一个公交式的乘车。
1: 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包括网红博主都去打卡我们的市域列车，他们给出的一个标题叫做3秒通关。
2: 是的。
1: 现实操作当中能否实现？
2: 可以的，非常便捷，非常丝滑。
1: 不光是我们今天聊的市域列车，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关键的交通枢纽啊，交通卡点都在这个倡导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无感出行。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比方说一码通行，其实呢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去努力。首先呢，这个通行的效率越来越高，大家伙的这个方便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想要更加进一步了解的是，它不光是一条交通的线路，沿线到我们整个周边，可能呢对于我们的城域之间的这种发展，以及包括自贸港建设的一个形象，都有很多积极的意义。那么市域列车的开行给我们的老百姓的出行以及城市的发展又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一起了解一下。

0: 清晨六点半，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琼州海峡，海口市域列车已经开始穿梭于这座滨海城市的东西走廊。这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线路，更是一段充满温度的城市旅程。从扫码即走的便捷到文化浸润的车厢，从通勤效率的提升到生活半径的扩展，海口市域列车正悄然改变着椰城的生活节奏。
1: 以前从海口东站到火车站，动次班次很少，公交耗时很长。市域列车开通以后，站内换乘只需要十分钟了。
2: 这个车速度快，舒适度高，解决了我们的出行难题。
0: 2024年6月全线推出支付宝扫码乘车服务之后，乘客无需身份证和提前购票，通过支付宝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即可扫码进站，系统将根据乘坐区间自动扣费，扫码过程仅需约3秒钟。这种随到随走的模式彻底地改变了传统铁路出行需要提前购票、排队取票、凭身份证检票的繁琐流程。更贴心的是，当日车票在本日内有效，错过时间无需改签，在同区间可以继续使用，真正实现了公交化的灵活出行。列车开通以来，整体客流呈明显上升趋势。2026年春节假期期间发送旅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43.3%。列车不仅服务本地居民通勤，更成为了外省游客的城市观光专列。沿途的城郊风光与便捷的换乘体验，让众多游客赞不绝口。
3: 海口各方面的保障都很到位，我的朋友都在夸海口，
4: 不管是购票、出行、换乘站，都挺方便的。
0: 这种正面的评价通过游客的口碑传播，有效提升了海口城市形象。随着海口持续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市域列车与智慧微公交的协同发展，成为了提升市民出行品质、畅通城市微循环的关键抓手。这条贯穿东西的钢铁动脉就像椰城的脉搏，每一次跳动都传递着城市的活力与温度。车厢清新脱俗的水彩画艺术风格与冰冷的钢铁完美融合，让人在乘车之余还能够徜徉在海口的特色文化之中，让每一个乘坐它的人都能感受到海口这座城市的包容与进步。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们期待未来海口市域列车继续优化升级，进一步强化自贸港的交通枢纽服务能级。
5: 通过刚才的这条短片啊，让我们能够更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市域列车现在呢成为了海口流动的一张名片。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大家还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特别灵动的，尤其是极具海南特色的这个车体，它涵盖大概哪些元素？今天呢也借此机会让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除此之外呢，您觉得哈，我们的市域列车连接城市城郊，甚至已蔓延到了其他的市县啊，这样的一个线路是不是在其背后有着深远的意义？您怎么看的？
6: 因为海口也是一个旅游城市嘛，所以我们在每一组车底的外皮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图案的涂装设计。图案包括有木棉花、椰子树、三角梅、白鹈鹕以及风虎鸟等等，这也都是海口地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这种涂装在国内的动车组列车上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我认为市域列车就像一条串联起风景跟城市的一条线。
5: 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还没有机会去乘坐市域列车，所以说刚才我们只是说了从整个外体来讲，里边的内饰结构又大概是怎样一个布局？比方说一节车厢有多少座位，大家伙的这个充电设施设备是不是完备，另外提不提供餐食等等，就这方面我们也很好奇。
6: 市域列车车内的座位是像公交车一样的塑料座椅，并且它这个配色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白色和黄色，显得整体的空间就比较的明亮宽敞。在每一排座椅的下方也都有充电接口，同时它在运行中的平稳度是比较高的，噪音也比较小，这样旅客的乘车舒适度就比较高。但是因为这个车底的原因，我们没有配备餐车，所以说是不提供餐食的。有少量几个车底上面会有电茶炉，同时卫生间是每个车底都配备的。
5: 感谢丹妮的精彩分享。 从盘活高铁富余运力的智慧抉择，到一码通行的智慧出行，从串联城市东西的便捷通勤，到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未来蓝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这张流动在海口大地上的城市名片将持续地提升市民的出行品质，畅通城市微循环，为更多城市提供智慧交通的海口方案。再次感谢丹妮。朋友们，本期的自贸港经济在线就为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

0: 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约城小伙伴注意了，约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4: 邺城西迎天下客，紫茂热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2: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灵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椰城小伙伴注意了，椰城蓝燕消防之夜男朋友安全邀约全程火热招募，5月17日海口骑楼老街海口消防蓝乐队邀你同台开唱。不管你是唱歌爱好者还是民间麦霸，不用专业功底，现场就能报名同台合唱，趣味 PK， 还能学习消防知识，赢取精美文创好礼。5月17日晚，骑楼老街男朋友等你放声高歌哦。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0: 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

0: 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壮，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7: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5: 北京时间6点整。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星动，星光也椰风海韵。

0: 诗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

0: 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朗。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

0: 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

0: 趟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